0: 谁怎么参与啊？别，谁怎么样参与？
1: 领头了，
0: 领头了，走路呀。
1: 领头了就没参与了，对。
0: 这个成都的，
1: 没真的不是，一上来又让人怀疑，放入真的里头呢。没啥子面，其实啊，农村啥子，资本的你肯讲，你呢又让俺来帮助你，俺奶奶又让俺来给你一句嘛，啥浪平的工我也没送啊，是跟农老的在溜达去了呢啦。
0: 那啥路子？
2: 东哥正把呢，又让俺在来讲，你们弄那个路啥弄歪呢？说你歪了不？两肉儿，啥也没吃得也没动，你能弄啥也没得嘞？一年弄了那个油脏，把身上个没得呢。这肉多生动，那肉也崩了疼呢。你不弄如果我干，他那弄都没动的，没弄了吃得到了不要搞弄那个呗。
1: 呀，这啥个事？我当时没弄了，当年我这
2: 辈子。哎呀，那总归怎么的？加油了，没得了，
0: 你咋弄？我那羊肉啥也没动，你那弄啥也没些，弄的生果没得忙啊，没些呢。那我也呢，是啊，通过上呢一个这里的肉馆，帮别人了，还加了很多呢，用帮助我们不如家馆，那最后我啦，你妈说个，你将他不包过，阿里说个，你们哥哥公路，你带了梦里的，马戏带了多毛，
1: 哥，
2: 哎，怎么了？
1: 十二根棒针，俺屋给恁食堂家个，都供的面，这个也让不着我们儿子。弄那么热，那那的你当那分肉肉，我可没热上房，真的是那的冻的。
0: 啊，
1: 可以，来来，有肉呗。
2: 哎，那个等着把那这么着，哎，啥个儿子下个做的喽？
3: 啊，他只许到我了。
2: 哎，他妈的，是喽。
3: 没事儿嘛，什么的你娃娃。
2: 哎的。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那啥也忙成过，过得忙个，可是今天没弄样子。